0: 味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，看一下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，看一下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这是半只十块，另外来一只，快点做好。十块半只这个。

0: 面的板馅豆腐1块钱1盒。
1: 你这个不要了。
0: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们的板馅豆腐1块钱1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我们的板馅豆腐1块钱1盒。
2: Yeah.
1: 推出多款 吃更熟食更优美，让您挑选八月白小选购。